0: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1: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2: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0: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3: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的是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出入境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离境退税 2.0 版本呢7月1号落地实施，境外游客来华购物、旅行、观光、品质消费持续增加，7月份多地的离境退税商品金额实现大幅增长，中国游的流量正在不断的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
2: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7月70个大中城市当中，二手房价环比上涨的城市有5个，其中呢，广州涨幅0.4%位居第一，上海涨幅0.3%位居第二，深圳、福州涨幅0.2%并列第三。
0: 17号，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强网强链行动，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一观千帆数据显示，7月证券类 APP 的月活规模达到了1.87亿，月活规模创年内新高，反映投资者交易参与度并未随指数回落而快速降温。多数头部券商的 APP 的日活增速高于月活增速，例如中信证券、这个信义投，还有国泰、海通、均红等等，这些。

最近不知道宇哥有没有刷到这个我们老零食品牌旺旺哈，他就是发布了一个，就是希望就是对自己的一些产品线做一些改进啊，更好的去符合当代。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昨天呢 ，A 股市场是全天震荡反弹，上证指数涨1.41%，深证成指涨百分。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数据，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四个月超过60%，七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三辆乘用车，就有约两辆是新能源汽车。国家医保局的消息，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当中，新增了一个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等在内的158个基层病种同病同付。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汽油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截至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疗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覆盖定点医疗机构75.22万。

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疗机构的数量的90.17%，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

0: 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五 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法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等八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经扩容至30家。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增调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17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接连破获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截至目前，电影《欢迎来龙餐馆》

票房已经超过10亿元，含预售。17号，国际乒联发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队员王楚钦、孙颖莎分列男女单打第一。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九二热搜榜。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3: 现在开庭，
2: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宇翔有说法，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一吐为快。日息万三，三分钟到账，低息秒批，这样的贷款广告看起来很有吸引力，可要是真借了才会发现，利息之外还藏着服务费、中介费、担保费、保险费等等。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年8月1号起施行，新规要求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民事表应注明贷款本金金额，逐项列明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收取的各息费项目及其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在此基础上综合计算正常履约情形下借款人承担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民事表就像一张贷款明白纸，将终结个人贷款长期存在的息费糊涂账，即守护借款人的钱袋子，也规范个人信贷市场的发展。当下个人贷款市场蓬勃发展，房贷、消费贷、经营贷便捷满足居民置业、消费、创业资金需求，成为拉动内需、服务民生的重要抓手。但繁荣背后，信息不对称滋生诸多行业乱象，一些机构刻意制造利率幻觉，用日息、月费率等轻量化数字吸引客户，却将评估费、担保费、中介服务费等隐形收费拆分藏进和

用细则，部分助贷平台捆绑会员，强制增信，名义利率看似低廉，叠加各类附加费用后，实际成本大幅攀升。不少借款人直至按月还款，才惊觉落入低息引流、高飞收割的套路。多重隐蔽收费不仅抬高群众的融资负担，催生金融消费纠纷，更扭曲利率政策传导效果，让普惠降成本的政策红利被层层截流。幸亏直击行业痛点，构建全口径、全场景的透明披露体系，实现三大关键突破：成本核算无死角，与利息与抵押、担保、保险等全部非利息成本纳入综合融资成本；第三方合作机构收费不得游离于披露范围之外，彻底堵死拆分加价、暗地收费的灰色空间。利率标准统一化，所有息费统一折算为年化综合融资成本，摒弃碎片化误导性的宣传话术，让消费者一眼看清真实借贷负担。权责约束刚性化，明示表明承诺，除列明的项目之外，不再收取任何的相关费用。线下签字，线上弹窗，留痕存证。一旦出现捆绑收费、隐形加价，借款人手握清晰维权依据。一张明白纸是金融消费者的护身符，更是信贷行业转型升级的催化剂。过去，部分机构依靠信息差赚取超额收益，粗放营销、套路引流，成为竞争捷径。息费全面透明后，依赖信息不对称牟利的模式难以为继，市场竞争逻辑彻底改写。金融机构必须转向精细化定价、差异化服务比拼，依托自身的资金、风控、服务优势吸引客户，倒逼行业淘汰不合规的经营主体，实现劣币驱逐良币，实现廉币、良币驱逐劣币，借款明明白白，还款才能够安安心心。一张贷款明白纸承载着规范市场秩序、保障群众利益、畅通政策红利的多重价值。随着息费透明制度常态化，个人贷款将彻底告别雾里看花，真正实现明码标价、公平借贷，让普惠金融的阳光精准照进千家万户，为提振消费、改善民生注入更可持续的金融力量。以上就是今天宇翔有说法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宇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再会。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力的另类，我的主打。
4: 992强势相邻。

1958年8月29号，在芝加哥附近的一家这个 Jackson 家族诞生了他们家庭当中的第八个孩子。尽管这是一个非洲裔的工人阶级家庭，这个丈夫他曾经是一名拳击手，也做过钢铁公司的起重机操作员，但是业余时间一直参与当地的一支蓝调乐队叫猎鹰，一起弹吉他给家里面补贴家用。然后这个妻子也没有正式的工作，一直在做一些兼职，同时他也去担任单簧管跟钢琴的一些演出。所以可以想象，诞生在这样的一个音乐之家，他们的孩子也都是非常具有音乐天分的。在父母的影响跟严厉的管教之下，后来在1965年 Jackson 家族当中的五兄弟他们成立了一支组合叫 The Jackson Five， 而这支组合当中就诞生了后来的一位天王巨星，就是这个第八个孩子 Michael Jackson。

在1984年，这支 Jackson 5进行了他们的最后一次的巡演，然后在这个之后，这几位兄弟就各奔前程。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这个 Michael Jackson 跟他的妹妹 Janet Jackson 都成为了世界乐坛举足轻重的人。

务，然后其他的兄弟姐妹各忙各的。于是在1990年，这支 Jackson 5就正式宣布解散了。但是从时间表上来讲，这个 Michael Jackson 从这个70年代80年代就基本上已经没有加入过这个 Jackson 5的演出了，因为在这个期间他已经在魔城唱片发行了好几张非常炸裂的专辑，其中有两张唱片是最为经典的，一张是 Thriller， 还有另外一张就是 Bad， 因为这个 Thriller 成为他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专辑，然后这个 Bad 这张是一张专辑诞生了五首公告牌的这个前十的作品。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

0: 江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享5G，用宽带，
5: 就选中国广电。

Michael Jackson 在生前他遭受到的这个争议是非常多的，有各种各样的指控，但后来大多数被证明是子虚乌有的哈。但除此之外，有一件事实的事情一直也是被大家热议，就是他的这个容貌的变化，经常会在新闻当中被提起。当时有一些医美专家是真的非常有兴趣去研究这个 Michael Jackson 他的面部的一些变化，经常会通过一些小报剪下 Michael 的面部的照片来评估他的脸部做了几次手术，哪些地方做过了调整，以此来博眼球，然后证明自己的水平很高。尽管这个 Michael 自己承认说他只做过两次哈，但是呢有医生讲说第一次是1979年由于舞台事故导致这个鼻子做一个手术啊，做了一个隆鼻，后来1981年又重塑了他的鼻型啊，是第二次的疗程，第三次是1983年他们把鼻子的鼻翼啊跟很多小的细节又进行了调整，然后第四次是1984年他又进行了这个下颌骨的调整，但是这一次却让他在事业上遭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如果想要毁掉一个明星，大概需要分几步？这个答案很简单，其实只需要一个谣言就可以了。尽管已经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家，他通过现金捐赠跟静默拍卖等等这样的形式支持了全世界超过39个慈善机构，然后为非洲赈灾创作的那首歌曲 We Are The World， 所以说他是支持慈善最多的艺人，应该是没有什么人反对的吧。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拥有如此强大能量的人，却差一点点被两个孩子的谎言给毁掉了。1993年，当时12岁的钱德勒当时受邀跟一些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去到 MJ 家里做客，然后这个事情过后，他的父亲给孩子注射了一种这个镇静催眠的药物，而且还强行的让孩子去指认 Michael Jackson 侵犯了他，如果不答应的话就会对他施暴哈。这个目的呢就不言而喻，就是想向这个 Michael 去索要大量的财物嘛。后来经过警察的调查之后，并没有找到任何的证据啊，但是呢这个孩子的父亲提供的一份口供经过很多媒体的大肆报道，添油加醋，确实引起了很大的这个舆论压力。后来的 Michael 就选择是破财免灾吧，然后赔偿了2300多万美金，息事宁人。但是之后他的生活就遭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后来在2003年的时候又有一个孩子，这个他们家是故技重施吧，用同样的方法去状告这个 Michael Jackson， 但是这一次 Michael 是没有办法再退让了，因为如果他继续退让的话，他就变成了一个提款机了，一定还会有很多人用同样的方法去骗这个钱的。所以后来打完官司之后，虽然还了他清白，但是他的这个名声就被这样的莫须有的罪名给抹黑了，这种影响是没有办法被抹去的。后来2009年的6月26号，也就是 Michael Jackson 去世的第二天，那个时候已经28岁的所谓的第一个受害儿童，他终于挺身而出，讲出了当年事情的经过，还了 Michael Jackson 一个清白。但是非常可惜的是，他再也见不到了。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你的另类，我的主打。
4: 992，城市森林。

家庭当中的第八个孩子。尽管这是一个非洲裔的工人阶级家庭，这个丈夫他曾经是一名拳击手，也做过钢铁公司的起重机操作员，但是业余时间一直参与当地的一支蓝调乐队叫猎鹰，一起弹吉他给家里面补贴家用。然后这个妻子也没有正式的工作，一直在做一些兼职，同时他也去担任单簧管跟钢琴的一些演出。所以可以想象，诞生在这样的一个音乐之家，他们的孩子也都是非常具有音乐天分的。在父母的影响跟严厉的管教之下，后来在1965年 Jackson 家族当中的五兄弟他们成立了一支组合叫 The Jackson Five， 而这支组合当中就诞生了后来的一位天王巨星，就是这个第八个孩子 Michael Jackson。

如果想要毁掉一个明星，大概需要分几步？这个答案很简单，其实只需要一个谣言就可以了。尽管已经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家，他通过现金捐赠跟静默拍卖等等这样的形式支持了全世界超过39个慈善机构，然后为非洲赈灾创作的那首歌曲 We Are The World， 所以说他是支持慈善最多的艺人应该是没有什么人反对的吧。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拥有如此强大能量的人，却差一点点被两个孩子的谎言给毁掉了。1993年当时12岁的钱德勒当时受邀跟一些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去到 MJ 家里做客，然后这个事情过后，他的父亲给孩子注射了一种这个镇静催眠的药物，而且还强行的让孩子去指认 Michael Jackson 侵犯了他，如果不答应的话就会对他施暴啊。这个目的呢就不言而喻，就是想向这个 Michael 去索要大量的财物嘛。后来经过警察的调查之后，并没有找到任何的证据啊。但是呢，这个孩子的父亲提供的一份口供，经过很多媒体的大肆报道，添油加醋，确实引起了很大的这个舆论压力。后来的 Michael 就选择是破财免灾吧，然后赔偿了2300多万美金，息事宁人。但是之后他的生活就遭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后来在2003年的时候，又有一个孩子，这个他们家是故技重施吧。用同样的方法去状告这个 Michael Jackson， 但是这一次 Michael 是没有办法再退让了，因为如果他继续退让的话，他就变成了一个提款机了，一定还会有很多人用同样的方法去骗这个钱的。所以后来打完官司之后，虽然还了他清白，但是他的这个名声就被这样的莫须有的罪名给抹黑了，这种影响是没有办法被抹去的。后来2009年的6月26号，也就是 Michael Jackson 去世的第二天，那个时候已经28岁的所谓的第一个受害儿童，他终于挺身而出，讲出了当年事情的经过，还了 Michael Jackson 一个清白。但是非常可惜的是，他再也见不到了。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全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湘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湘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想5G 用宽带就选。

0: 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走过一片绿绿的山坡，晚霞中一只小小的红蜻蜓飞过来，停在你的头发上。我好想告诉你，那是一种怎样的美丽。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

0: 叫什么日进斗金。
1: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

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个欢呼。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的力的另类，我的卓的卓的。
3: 九九二。城市生灵。

华语乐坛曾经有一个大家还蛮熟悉的名字，叫袁惟仁。大概我们在几年前就已经很少听到这个名字了，可能有一些朋友知道他之前是因为摔倒，然后导致脑部受伤，一度已经被医生判定为是植物人了。这个消息确实是非常的惊讶，因为他确实年纪也并不大，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一直都是一张笑笑脸，非常温和的样子。这几年确实是比较少露面了，但是没想到再一次在媒体上看到他居然是这样的消息。所以后来他就回到了台东老家疗养，这个期间看到新闻报道他这个体重是暴瘦，然后来2020年的10月份不幸再一次摔倒，这个导致头部二次受伤，所以呢台媒报道他目前只能够卧床，眼睛虽然能够睁开，但是已经没有办法辨认人了，所以就被医生判定为是无意识状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植物人。这个袁惟仁老师从1989年开始创作，写过非常多的经典歌曲，应该算是华语乐坛屈指可数的重量级的这个音乐制作人。因为他的脾气还比较好，再加上比较圆圆的这个脸嘛，所以大家一直叫他小胖老师。原本常年间他都是混在幕后，但是后来因为 SHE 的一首歌曲《听袁惟仁弹吉他》，然后让他意外地走进了大众的视线范围。当时的人气女天团能够用她的名字去命名歌曲，可见她在圈内的影响力啊。

生于1968年的袁惟仁曾经跟莫凡组过一个组合叫凡人二重唱啊，这个在当年是唯一能够跟优客李玲齐名的演唱组合，当时红红火火是出了六张专辑，并且还连续两届拿下了台湾金曲奖的这个最佳演唱组合。但是后来可能是因为这个组合的风格的原因，他无法立足于当时的商业市场，于是在1995年底就解散了。然后解散之后，这两个人分开就各自去当了音乐制作人，然后袁惟仁就去了当时风生水起的上华唱片，当起了这个流行音乐背后的幕后推手。他为齐秦、熊天平、许茹芸、许美静等等多位歌手的专辑都担任了制作人，也为众多的歌手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歌曲，就比如说像王菲的《执迷不悟》、玄牧、赵传的《勇敢一点》、那英的《征服》、梦醒了、梦一场，而且当年更是凭借《征服》这首歌曲入围了第10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跟最佳作曲人奖。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002年，当时的袁惟仁加盟华研唱片，担任制作部经理。S.H.E 的前几张专辑的统筹都是他。从2007年开始，袁惟仁以评委的身份多次出现在有影响力的歌唱比赛上面，然后大众的影响力就变得更强了。这位词曲皆能的音乐人，就像他第一张个人专辑的文案上写的一样，全亚洲都在唱他的歌。

0: 因为早期袁惟仁有在民歌餐厅驻唱的经历，这个对他音乐创作的习惯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他不管是给谁去制作，一定都会有一把木吉他。然后他觉得没有什么乐器是比吉他更感人的了，如果是好音乐，一把吉他就可以感动人，不好的音乐你再花哨的编曲也是没有用的。正因为吉他在袁惟仁的音乐生涯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比重，那当时住在他隔壁的一个制作人叫张简军伟，听到他的吉他声之后，就写出了一首歌叫《听袁惟仁弹吉他》。袁惟仁是非常感性的，所以他创作的每一首歌曲都充满了画面感，他喜欢用音乐真诚地反映自己在每个阶段的情境，这也就是他早期跟后期其实创作有很大不同的原因。早期的时候非常有激情，后期的时候就比较云淡风轻。他在担任制作人之后也发过个人专辑，但是当时他对媒体说，唱歌当然是因为喜欢，他形容自己是要打一辈子球的球员，打到一定阶段之后就退居幕后做教练，但是他也可以在场上打一场很好的球。假如说没有这个意外的话，我相信袁惟仁老师他现在依然会活跃在这个台前幕后，去帮助很多音乐人去创作。可惜没有如果啊，现在的袁惟仁确实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工作了，我们还是希望有奇迹会出现吧。
1: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八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